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青之康，幸福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堂里万木春，一酌品人生。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纯粮昆沙助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0: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11: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9: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寻医典药店，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

分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穿丝线喽，乘风破浪嘛，奔大海嘛，齐心协力把船搬到，要嘿要嘿要嘿要嘿要嘿要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朋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幸福你就拍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这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舒兰。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晴留言了，说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儿。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5: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6: 羡慕吧？
5: 羡慕。哎，
6: 我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5: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平安喜乐。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罗广平留言说：“海洋没文点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0: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止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她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4: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的那些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位朋友的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的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小马过河这个寓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们。

嗨嗨嗨，哈哈哈哈，嗨嗨嗨嗨。Any go, any go, go. Any go, any go.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9: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了。
0: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喝，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9: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0: 分享了滋味，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两个一直陪着你吃挂面的兄弟，是那种兜里没钱但是心里有光的日子。那这首《穷开心》送给你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我们依然都能够穷开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Slady，
2: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2: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3: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敲》。

0: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1: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0: 没错，
2: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1: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3: 是的，
1: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3: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1: 要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4: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5: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1: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7: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8: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4: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5: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3: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5: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6: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然后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爸爸》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嗯，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3: 谢谢。
5: 谢
3: 谢。
4: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5: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浩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 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

0: 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了一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1: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0: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啊啊。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啊。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1: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0: 行，叫星辰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1: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0: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2: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琴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3: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4: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主席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

0: 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1: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儿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2: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3: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4: 大不少，
3: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嗯。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棒的。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2: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3: 杨红老师，
4: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一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镇，我们心里有底。
2: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
3: 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1: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5: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3: OK， 期待，谢谢老师。
1: 比心，你们组合，
6: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1: 嘉南老师，
6: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7: 定海神针。
6: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1: 下一组，
8: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1: 菲菲老师，
9: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8: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 好的，下一组，
10: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哇，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11: 哎呀，其实我跟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
12: 我吗？
11: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2: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

0: 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3秒，3、2、1，请选择。
0: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波吧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那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卖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嗯，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
1: 哦，
0: 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1: 嗯，小九小九，
2: 哎，在呢。
1: 东北人啊？
2: 对呀、啊，
1: 老地道了，你唱的
2: 是啊，太对味儿了。
1: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3: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4: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5: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6: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奇迹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的，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佳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在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1: 来喽。

0: 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5: 对，没错，
4: 呱呱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5: 期待。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阔，
1: 太酷了，太炸了！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1: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2: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上一场的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
5: 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Yeah,
2: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谢谢。
6: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0: 好的，再一次谢谢你们，谢谢。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0: 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得场，来自那燃烧的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

0: 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事，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交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牵制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窗。接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

0: 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风。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0: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啊。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

0: 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1: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2: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0: 李明基同志，
1: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
0: 刘明基同志？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
8: 用苍蛾鼻咽片。
6: 双鹿通苍蛾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下来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0: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1: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2: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四股花山一条路。
3: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4: 好吧，
3: 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5: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3: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嗯。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
3: 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哈哈哈哈，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1: 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跑

0: 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2: 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信不信？
1: 抢枪走，
2: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我等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

0: 中，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魁招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3: 对，
1: 你们慢点，
4: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

0: 弄不了啊。
1: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3: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1: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4: 还没呢。哎，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4: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
1: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您别说了。

0: 天怎么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们说。
1: 娘，您要说什么呢？
0: 告诉他们

0: 没有他们。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找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
5: 是
4: 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

0: 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
0: 能。
1: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太好了，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
0: 杨小宝。
3: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3: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3: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50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 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

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是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倒下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的。
2: 对，我们要给邢令他爹报仇。
3: 对，给邢令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流产吧，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1: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4: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4: 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有什么？我来。老孟。

0: 前进灯塔。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前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啊，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
3: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

0: 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廷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啊！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要，
1: 哎，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来，咱们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
4: 五料穷一，
3: 板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掐住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4: 好，
1: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6: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2: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子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子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子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子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

0: 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头领，把咱们这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线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线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势，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吧？
2: 没问题，
1: 可以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营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0: 怎么样，小常同志，
1: 爷的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把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2: 有，
0: 摸上北方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2: 是，
0: 王胜军，
3: 有，
0: 你去见识天池冲。
3: 是，
0: 现在出发。
4: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

猫咪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

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搬着，别动着。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茶，给你敬。
1: 是他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0: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

0: 再等会儿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啊，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2: 是是。
0: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尺墙再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去，睡去。
5: 胆小鬼，
6: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7: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3: 试试。
0: 部落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掐住西风。
2: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2: 偷袭恐怕困难，
0: 白尺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3: 他妈的！

0: 行行
1: 啊啊啊！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波，侯小波，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0: 这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安静，安静，上次刀，手上完了，准备抵抗。启放，启放，启放，启放！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0: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2: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2: 谁敢交枪，得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台风气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
1: 准到。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就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你要来，你急而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哥，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有嘞。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绑定好。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叔，千叔，千叔，
3: 千叔冲，赶紧集合新闻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把天线拿回来。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小子们，别把我

0: 不行。
1: 动，举起手来。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1: 看，带走。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是属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

0: 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求，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2: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3: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1: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

0: 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

0: 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看留言，来自四川达州的温建山留言说，2003年在东莞虎门打工，每周末都约他去公园溜达，去白沙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不懂啥是浪漫，就觉得能跟他走一路很高兴。后来各自辞了工，一晃15年我再没听过他的消息。点首老情歌送给记忆里的张春花。
0: 15年没消息了，一听啊这故事挺遗憾的啊。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相遇一边走散。那有时候想想这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张春花在你心里啊永远是20出头的样子，对吧？那永远是那个下了班陪你压马路就能乐开花的小姑娘，是吧？她没有被后来的日子磨去什么，也没有被柴米油盐改掉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你的记忆里最好的那几年。
1: 是的，把最美的样子永远封存在了那个特定的时光当中，我觉得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哈。我们就把这首情意绵绵的老情歌送给你们。

0: 央友圈好友无为而治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第一次送给曾经深爱过的一位姑娘，那是2008年的事儿了，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可惜这个表白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早点表白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哎，我们这样的留言挺多的，就是为了当年的自己不够勇敢而感到遗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去怪罪当年那个没有勇敢开口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勇敢，而是害怕，因为太在乎了，把对方看得像一个容易碎的娃娃一样啊，生怕自己一开口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或许正因为这番话永远留在了你的草稿箱里，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实的敲打，所以那个姑娘在你心里才永远的那么完美。
0: 嗯，非常同意杨哥说的，那已然如此哈，我们就把那句迟到的表白永远留在心里吧。你点播的第一次我们立马为你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潍坊的白逸纯说，第一次听 New Boy， 发现这首比我大10岁的歌竟然唱出了我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觉得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
11: 哎呀，你看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啊，它是属于每一个18岁、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眼睛发亮的孩子都会听懂那一句，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12: 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句，他说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那重新开始的能力不是年纪给的，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听这首歌时的那股子劲儿，以后当你累了迷茫了，觉得世界不那么新了，就再听一遍 New Boy， 把自己重新刷新一遍。
11: 是的，这首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 New Boy 送给勇往直前的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苏苏州的刘妙心留言说，记得学生时代有天在家门口写作业，一个同学跑过来抢了我的日记本就跑，我又急又追，其实本子里写的都是关于他的事儿。晚上他打来电话，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各自成家了，偶尔同学聚会还会拿这件事儿开玩笑，想点一首小小青春里的那份单纯，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小小这首歌可能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小小小的喜欢，小小的慌张，小小的日记本，小小的说不出口，但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记一辈子。
0: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讲的这个小故事。谢谢你分享这份单纯，让我们看见了那份小小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丁月瑶说，翻看相册看到一张老照片，三个大学

0: 室友挤在宿舍上铺吃西瓜，满脸都是汁水。毕业时说好每年聚一次，后来各忙各的，聚得越来越少。上个月我们终于凑齐了，吃着火锅聊到半夜，好像又回到20岁。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但有些东西它永远也偷不走。嗯，
1: 月瑶的留言画面感特别强啊，那么挤，那么热，那么没形象，但这就是属于20岁才有的快乐。
0: 哎，所以这就是岁月偷不走的那部分，对吧？它能偷走时间，偷走我们的身材，偷走发际线，是吧？但是偷不走一起啃过的西瓜，一起熬过的夜和一起吹过的牛。
1: 多多还偷走了我们一个抱枕。当然了，时间虽然是个小偷，也是一个筛子，偷不走的才是最真的。我们把这首《岁月神偷》为你们仨安排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

0: 艰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来自安徽黄山的韩彩云留言说，凌晨一点翻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张他在出差路上拍的月亮，突然就绷不住了。我俩曾经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想见面得攒好久的假。这一首旧梦一场被我循环了不知多少遍，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好像他就在旁边，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4: 咱们彩云这句晓看天色暮看云，真的把异地恋写得好浪漫，好有诗意啊。不过我相信这个诗意背后可能有很多他们心酸的眼泪。
3: 是啊，这个异地恋的日子确实是苦，而且呢能熬过去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里你是认真爱过的，一张月亮的照片，一首循环的歌，一句写在留言里的诗，都是你们爱过的证据。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人大在这里开幕，来自各地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
1: 然而，会议在上海遭到敌人巡捕袭扰，代表们被迫紧急转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到嘉兴，在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这场载入史册的会议。
2: 从此星火燎原，梦想起航，这艘小小的红船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划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脚。
3: 中共一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4: 没错，从石窟门走到天安门，从兴业路走到复兴路，时代的问卷先辈们用热血写下了第一行。从井冈星火、遵义转折、延安铸魂，见证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从开国大典、举国建设，书写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奋斗篇章；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迈入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阶段，立足新时代，全体儿女砥砺奋进，共赴强国新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来时路，共贺华诞，把新时代的心声与答案唱给党听。

一曲山歌唱不尽百年征程的初心与荣光，而在这条路上有太多名字没有来得及写进歌谣，有太多背影也永远留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是硝烟中挺起的脊梁，是风雪里立住的戒备，是家书里写满的忠诚。征途如铁，军魂永固，山河记得，清风记得，我们记得。

0: 面战旗，91年前从大渡河的惊涛中升起，一支铁血连队用血肉之躯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生的通路。从此，大渡河连四个字成为了荣誉的番号，亦成为了英雄精神的坐标。
1: 我从小就听着那些故事长大的，能在这里给我当兵，我感觉特别光荣。
0: 一声道，一声道。昔日大渡河的血火淬炼了这支连队的筋骨，今朝紫荆花下的坚守见证着这支连队的忠诚。战旗所指，就是青春所向，大渡河连的强军答卷，写在演训场的滚滚硝烟里，写在攻坚建军百年目标的澎湃浪潮中，更写在香港每一个静好的日夜里。
1: 过去先辈强渡大渡河，靠的是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抢渡转型关，更要不畏难不服输，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2: 那些在历史褶皱里奋起的普通人，牺牲的无名者，没有等到明天，却把明天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姓名，却留住了脚下的土地。此刻站在陕西壶口瀑布前，我们才真正读懂母亲河的浩荡与温柔。奔腾的黄河骤然收束，巨浪跌落深谷，水雾弥漫苍天，而阳光总能穿过雨幕，为黄土高原架起一座跨越天地的彩虹，那分明是历史颁发给无名英雄的勋章。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胎，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这片热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见证过风雨同舟的守望。56个民族的每一支歌，都流淌着手足相亲的血脉，命运与共，各族群众心手相连，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让我们把这份辽阔的情谊化作最热情的邀请，请到草原来。
1: 1957年，风把红色嫩芽的种子带到了辽阔的大草原，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就此诞生。
2: 我就是14岁开始乌拉木齐学院，能工作到46年退休。咱们乌拉木齐是经常去下乡演出，所以吧，我们这里看的就是一个乌拉木齐，翻的也是就是个盘了乌拉木齐什么时候了。
1: 哪里有牧民，哪里就有乌兰木齐，这份承诺跨越60余载不曾改变。新一代乌兰木齐接过那把琴，就接过了一份责任，唱起那支歌，就串起了同一颗初心。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老爷爷，也是第一位乌兰木齐队员，也是受他的影响，现在我也是一名光荣的乌兰木齐队员。
4: 我在乌兰木齐工作21年了，亲眼见证牧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越发坚定坚守基层文艺事业的决心。

马蹄踏过的地方，红色信仰和草场一起深深根植，长调飘过的天空，初心同不落的太阳一样滚烫。放眼今日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各民族手足子子同心，共谱锦绣华章。

岂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南泥湾军民用一把决斗和一支枪耕耘出了革命事业的希望，把荆棘遍野变成了处处庄稼，把荒无人烟变成了遍地牛羊。我想他留给今天的绝不仅仅是陕北好江南，更是自力更生的骨气和艰苦奋斗的韧劲，让这片土地永远厚植火红的记忆。

长征，前赴后继，正如这虎口瀑布奔腾向前，如今这份气吞山河的豪情依旧在神州大地薪火相传。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以丹心如磐的赤诚，以笃定前行的信心，为祖国歌唱。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乘车证，证上印着向科学进军。

0: 海到西安，
1: 所以当时我们需要有西安的人员，就流传了三句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一起行动去哪里。
2: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西迁以来，西安交大培养的近40万毕业生当中，有近一半都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扎根就业。很多青年学子选择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项目服务中西部地区，就像那些老前辈一样，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走。
3: 在西迁精神的感召下，我专注科研训练，面对太阳能制氢的相关技术难题，我潜心钻研，将个人所学、心中理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西迁精神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勇担使命，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镌刻下只争朝夕的奋斗者群像。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青春向祖国许下的深情告白。永远跟党走，字里行间是一份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敢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我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一直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我感到十分的光荣，十分的感动。我一定忠君忠长，忠长的事业。
0: 从老一辈的风雨兼程，到新一代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人以实干为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理想为炬，照亮锐意进取的未来征程。

回望过去，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放眼未来，每一段新城都有光亮。此刻，我们就驻足在陕西省延川县的乾坤湾。民间有道：“天下黄河99道弯，滔滔黄河穿行于秦晋峡谷之间。”盘绕出了5道浑然天成的 S 型大弯。大河流转，恰如时代前行，虽有迂回，终向大海。让我们步履铿锵，向心

0: 站在15的崭新起点上，每一张笑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每一次出发都满怀昂扬的斗志，铭记来路，不忘初心。
1: 千百年来，我们仰望星空时从未停止想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河遨游星辰，这些畅想都在千年后的寰宇间得到回响。一代代航天人用10年磨一剑的执着，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想象与远大目标变为现实。
2: 从92年到现在，我们研制了神舟飞船，研制了天宫空间实验室，研制了货运飞船，研制了现在的天宫空间站，我们现在还在研制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用的飞船和着陆器，这些个都是我们自主的知识产权，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贡献。基本的方法论就是要持续的创新。
3: 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航天人，我们会闯入更多的无人区，需要我们用更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手段去探索航天的未来。

0: 开天辟地的红船起航，到改天换地的万象更新，从翻天覆地的春潮涌动到惊天动地的复兴伟业，中华儿女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脚步如江河之浩荡，如磐石之坚定。
1: 千山一脉，万水同源，各民族儿女众志成城，继续奋斗，昂首阔步，实悟新城。
2: 时代向新，步履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迈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呢，我们为您呈现的是第2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我们邀请到了开幕音乐会的指挥于龙先生，当然同时他也是这个音乐节的创始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2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台前幕后。那么于龙指挥现在对于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呢，通常打出来的这个 title 啊是创始人，所以回首28年，对于整个音乐节而言，你的感觉？
1: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或者机构或者一份事业，坚持这个将近30年的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无论国内国外的所有这些是成就成名的和年轻的这些艺术家，在这个将近30年的历程当中，一直在北京这个舞台上面，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个舞台上面，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缔造了一个可以诉说的传奇。
0: 那么谈到我们这个开幕音乐会，曲目是您定的吧？
1: 这个曲目的定呢有两点。第一呢，这个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子，第一钢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开场的一个曲目，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一个呢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第五呢，首先是一个很著名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另外呢，今年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逝世50周年，
0: 大年，对，
1: 全球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这个作曲家。那么我作为一个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我觉得跟这个世界同步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邀请到了开幕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独奏演奏家张浩辰先生。那么当然谈到柴一，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高光的一个聚焦点可能就在于他的卡丹卡，在华彩部分当中。所以华彩部分当然在技术上有极大的挑战，那么在音乐上要感染人其实也有很多不同，在这当中你是怎么样去处理安排？
2: 对我来讲永远是音乐是第一的，所以技术也好，炫技也好，这一切都是音乐感染人的一部分，但他们都要服务于音乐本身。所以说如果说只是为了单纯的技术或者单纯的炫技，对我来讲肯定不如，有的时候甚至你忘了它是炫技的存在，你在一个就是他营造的一个音乐的情境里面，在一个音乐的叙事里面，那

我觉得不仅在这个意义上是柴一的这个第一张的华彩，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华彩的一个片段，很少有这么有那么长时间，但是却有那么多丰富的内容，同时又看上去那么自然的一种华彩。但是说到高光时刻，在柴一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片段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说呢，这也是为什么它是经典的作品，它拥有很多不只是一个，而是太多太多让人难忘的片段，所以作为演奏者就是尽量把它们演好，然后希望观众能够喜欢听，喜欢这一部，虽然也许听了很多遍，但依旧能够给大家带来新鲜的体验，就像它会给我，也依旧一直会带来新鲜体验的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音乐是一个传承，文化是一个传承，我们做的音乐节也可以是一个传承。如何把前辈们传给我们这种精神，做好这样的传承，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儿。
3: 因为薪火相传，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从老一辈手里接过来这个说的。我一直在说，像老一辈，像早年像李德伦啊，像这个赫鲁丁啊、丁善德啊，他们包括这个老一辈的艺术家，我们是深受他们的教育和感动。我记得李德伦先生当时就跟我们的这些这个谆谆教导，包括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我记得我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回来开音乐会的时候，那是完全是个年轻
2: 小伙子，
3: 刚刚出道。就是说，我说的不是一个年纪的问题，我说的是你对于这个，就你面对一个行业一个职业，如何去走开，如何去行进，如何去让在上面得到经验的时候，那是像李德伦先生是给予了非常的清晰的指导和给予了最大的这种包容和鼓励。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就是说一代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回忆，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那当你意识到你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情况，你就应该要有这个勇气把这份传承能够延续下去，而不是说停滞在我们手里。如果把所有的停滞在我们自己手里，或者只为自己去着想，这个情况呢，可能对这行业是有害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要有这个精神的这种支撑。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的延续，我们事业的延续，这可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放在一个第一位的角度上看待这个问题。
2: 确实就是薪火相传，
3: 对，
2: 在我们手上这一棒，
3: 对，
2: 要跑得好，
3: 对，
2: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果断地把这个棒交下去。
3: 因为我们从本身音乐节讲到的是，的确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从成立到现在将近30年期间，带动了很多的音乐家，带动了很多的观众，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艺术管理者。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是值得就是骄傲的。
2: 那么当然今天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到初始，要看一看当年二十多岁回国的初出茅庐的芙蓉指挥，经过这30多年的历练，现在年过六旬，又将执棒我们开幕音乐会。确实今年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真的恰逢其时，因为在古典音乐界其实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习惯，当我们去纪念某一位著名的古典艺术家他的大年的时候，全球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者和爱好者都会用同一个主题对于这位大师进行纪念。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呈现这一首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表达对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

0: 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涕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用一首老歌作为开场曲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者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就是姜育恒的那首《驿动的心》。哎
1: 呀，我相信那些路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很多时候其实就像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但是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可能偶尔会感到一丝疲惫啊，也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
0: 哎，我们的节目呢，虽然不能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呢，能够让你感觉到一种陪伴，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那种默契。
1: 是的，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颗驿动的心，它让我们出发，也让我们想家。
2: 曾经以为我的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南的网友一颗胡萝卜留言说了，小时候听心恋啊，完全不懂歌词在唱啥，还琢磨为什么要假装看一瓶花。后来呢，喜欢上班里的一个男生，每次路过他们班门口，我都假装看看走廊里的宣传栏，余光全都停留在他身上。现在听这首歌就忍不住笑，原来假装欣赏一瓶花是这么回事儿。虽然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但那种偷偷望一望的小欢喜够我甜好多年。想点首《心恋》送给青春里那个会演戏的自己。
0: 哎呀，一颗胡萝卜，当年假装看宣传栏的那种小心思啊，我觉得其实是青春里面特别可爱的模样，就那份假装的驻足，偷偷的心动，本身就已经非常美好了。哎，
1: 尤其是这种在心底的悸动，就是独属于青春里最干净最温柔的小秘密，对吧？那我们就把这首《心恋》送给你。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语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语》。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9: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湖南长沙的刘安留言说，大一那年暑假，收音机里头听到了《心太软》，觉得好听，就拿磁带录了下来。后来军训结束开班会，我被起哄上台，硬着头皮唱了这首，跑调跑得自己都脸红，结果台下有个姑娘笑得最欢，她后来成了我的媳妇儿。所以我想点一首《心太软》送给当年那个因为一首歌而捡到爱情的我们。
9: 你看看缘分多有意思，有时候最狼狈的时刻偏偏成了最幸运的开始。
8: 是的，
9: 就是那些本以为会让自己难堪的那些瞬间，现在回头看看全是命中注定的伏笔。那一首歌唱跑调没关系，只要能唱进对的人心里，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我们一块儿来听《心太软》。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岁岁念年啊，我们的网友啊起这个网名是越来越难念了。他说，年纪越大越听不得感恩的心，一听啊心里就发软。这些年总有人在。

0: 难处拉我一把，哭时递纸巾，迷路时指方向。很多人早散在人海里，连名字都记不全，可每次想起心里还是暖的。点这首歌给所有遇见过的好心人，我想说一句，这辈子能遇见你们真好。
1: 哎呀，有的时候越长大越明白哈，我们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呢，可能就是那些不期而遇的善意。嗯，很多人可能只陪我们走了那么一小段路，但是他们递过来那种温暖可以支撑我们走很远。可能我们不用刻意记住那个名字，但只要心里存着这份感恩，我们也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别人的光亮。
0: 那我们就一块儿送给那些充满温暖和善意的陌生人这首感恩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

0: 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陕西西安的网友曲里莉莉的留言，点一首有一点动心送给我们家的那位。记得和他第一次约会去唱歌，就点了这首歌，唱到一半还偷偷瞄我一眼，搞得我俩都红了脸。后来他跟我说歌词就是他想说的话，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讲，只好借歌来壮胆。一晃5年了，身边还是这个温柔的爱人。如今再听这首歌，当初那点动心早就变成了踏踏实实的心安。愿我俩就这样简简单单幸福一辈子。
6: 这种事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干过，对吧？就是一起在 KTV 里面，然后对某一个人就有想法，然后又不敢直接说，就点一首我觉得他能够懂的歌，然后偶尔去看几眼，希望他能够懂，对不对？当初偷偷的一眼，藏着最纯粹的心动，而5年后呢，还能牵着同一双手，这才是爱情最踏实的样子。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于央视频的小茉莉说，1984年春晚，张明敏戴着一条围巾往台上一站，我的中国心就这么唱进了千家万户。那会儿大家挤在黑白电视机前，听完一遍就会跟着唱了，第二天满大街都在唱。40年过去了，歌还是那首歌，听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份感动从来没有变过。点这首歌，以此来纪念那些被春晚刻进记忆里的好歌，还有那些温暖的回忆。
1: 你看那个年代啊，没有手机，也没有朋友圈，但是第二天歌就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了。我觉得这种传播力靠的其实不是算法，是人心。
0: 是，其实1984年的春晚呢，还有很多这样的歌，他们像一颗颗种子一样撒进那个刚敞开的年代，然后在每一个除夕夜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浇灌着，后来就长成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年轮。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的中国心》。
2: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子就要听我说谢谢你，因为妈妈陪我去全国各地玩，爸爸陪我写作业，陪我做游戏，我要谢谢他们给我做饭。爸爸妈妈上班都辛苦了，我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是来自新疆奎屯的网友不消耗，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偷偷喜欢一个学长，每天晚上都在自习室隔着几排椅子看他，快毕业了也没敢说，后来在同学聚会上又遇见，聊起了当年。他笑着说，其实我也注意到你了，想点这首《星耀让你听见》，有些话早该说出口，错过的好多年就当是给缘分交的学费吧。
1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缘分，是往前迈一步的勇气。嗯，当然你也不要遗憾啊，至少多年之后再提起，你能笑着知道啊，原来当年的心动是双向的。这份迟来的回应，那些隔着几排椅子的时光，也因此有了最温柔的注脚。
11: 是的，错过的学费可能会教会我们勇敢。这首《夕阳让你听见》呢，也希望可以送给所有藏过心意的人。记住啊，以后的喜欢一定要及时说出口。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众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使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3: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4: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2: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唱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贝益，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 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敦煌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嗨，你好，央视频的好友你的晚风，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会等。我们的一生总会经历很多等待，等一个机会，等一场重逢，等一个看似遥遥无期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答案。这种等待或许辛苦，或许无望，但因为心里住着那个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1: 嗯，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失望。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1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格。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的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3: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的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0: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耀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3: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终究，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民谣。

0: 谁喜欢在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鸡梨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
3: 哎，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2: 嗯，
3: 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
2: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4: 当今起江山北望，戎旗卷马长嘶坚决。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
6: 希望每一只小鸟，
5: 希望所有
7: 希望我的祖国朝气蓬勃，我的未来越来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词。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嗯，
4: 我觉得秋词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3: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4: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干嘛？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

0: 秉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青之康，幸福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